0: 哦，忘记出去了，所以心跳有点小。
1: 问题的考验。
0: 我忘记出去了，所以心跳有点小。
1: 这么快？
0: 好嘞。我也知道，但是就是不说话。很好嘞。